0: ᱦᱳᱭ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ᱩᱨᱢᱩ,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ᱛᱟᱞᱟᱝ ᱢᱮ ᱡᱮ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ᱷᱟᱥ ᱢᱮᱱ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ᱯᱮᱥᱟᱞ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 ᱫᱷᱟᱨᱟ ᱛᱮ ᱫᱚ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ᱯᱷᱩᱰ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ᱮ ᱢᱮᱱᱴᱟᱞ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ᱢᱮᱱᱴ ᱥᱮ ᱵᱨᱮᱱ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ᱢᱮᱱᱴ ᱥᱮ ᱦᱮᱞᱛᱷ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ᱢᱮᱱᱴ 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ᱱᱟᱢ ᱯᱚᱨᱮ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ᱭᱩᱴᱨᱤᱥᱚᱱ ᱠ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ᱡᱮᱥᱮ ᱠᱤ ᱯᱨᱳᱴᱤᱱ, ᱡᱮᱥᱮ ᱠᱤ ᱠᱟᱨᱵᱳᱦᱟᱭᱰᱨᱮᱴ, ᱡᱮᱥᱮ ᱠᱤ ᱯᱷᱮᱴ,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ᱤᱢᱤᱭᱩᱱᱤᱴᱤ ᱛ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ᱥᱮ ᱡᱮᱛᱮ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ᱩᱯᱟᱫ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ᱯᱨᱚᱯᱟᱨ ᱩᱯᱟᱫᱟᱱ 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ᱥ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ᱯᱷᱩᱰ। ᱟᱨ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ᱯᱚ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ᱪᱷᱮ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ᱟ

0: ᱡᱮ ᱮᱠᱥᱠᱞᱩᱥᱤᱵᱷ ᱵᱨᱮᱥᱴ ᱯᱷᱤᱰᱤᱝ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ᱵᱷᱮᱜᱟᱨ ᱫᱚ ᱮᱴ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ᱟᱞᱚᱯᱮ ᱮᱢ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ᱡ ᱛᱮ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ᱟᱨ ᱦᱳᱞ ᱥᱟᱢ ᱯᱷᱩᱰ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ᱜᱮᱛᱚ?
0: ᱦᱳᱭ, ᱮᱠᱫᱚᱢ ᱜᱮ᱾
1: ᱟᱨ 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ᱢ ᱡᱮ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ᱢᱩᱝ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ᱢ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1: ᱟᱪᱪᱷ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ᱛᱚᱨᱟ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ᱣᱟᱭ ᱧᱟᱢᱮᱫ ᱫᱚ, ᱚ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ᱮᱦᱚᱵ ᱩᱛᱟᱹᱨ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ᱣᱟ,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ᱮᱢ ᱞᱟᱹᱭᱟ?
0: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ᱜᱮ ᱢᱮᱱ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ᱛᱚᱨᱟᱜ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ᱥ ᱩᱯᱟᱫᱟᱱ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ᱢ,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ᱟ ᱡᱮ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ᱢ ᱫᱚ ᱵᱟᱭ ᱵᱷᱟᱜᱮᱭᱟ, ᱥᱮ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ᱢ ᱧᱩᱛᱮ ᱢᱟᱱᱮ ᱯᱳᱭᱞᱳ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ᱣᱟ ᱚᱱᱟ ᱛᱚᱣᱟ ᱧᱩ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ᱡ ᱠᱷᱟᱨᱟᱯ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ᱮ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ᱩᱞ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ᱢ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ᱮᱠᱫᱚᱢ ᱢᱟᱱᱮ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ᱯᱮ ᱡ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ᱠᱟᱱᱟ, ᱯᱷᱟᱨᱥᱴ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ᱯᱮ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ᱪᱷᱤ ᱥᱤᱪᱩᱭᱮᱥᱚᱱ ᱛᱮ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ᱞᱚ ᱵᱚ ᱮᱢᱟᱭ ᱢ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ᱢ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ᱦᱚᱵ ᱩᱛᱟᱹ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ᱣ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ᱨ 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ᱠᱟᱞᱟᱨ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ᱳᱣᱟᱴᱟᱨᱤ ᱢᱟᱱᱮ ᱮᱠᱫᱚᱢ ᱯᱟᱛᱞᱟ ᱜᱮᱭᱟ, ᱥᱟᱥᱟᱝ ᱥᱟᱥᱟᱝ ᱫᱷᱟᱨᱟ ᱚᱰᱳᱝ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ᱱᱢᱚ ᱛᱚᱨᱟ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ᱫᱤᱱ ᱮᱠ ᱫᱩ ᱫᱤ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ᱰᱩᱝ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ᱛᱮ ᱪᱮᱫ ᱠᱟ ᱥᱟᱯᱷᱮᱫ ᱥᱮ ᱥᱟᱫᱟ ᱨᱚᱝᱟᱜ ᱛ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ᱲᱟ ᱩᱰᱩᱝ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ᱛᱮ ᱫᱚ ᱱᱚᱨᱢᱟᱞᱤ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 ᱫᱩ ᱫᱤ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ᱢ ᱫᱷᱟᱨᱟ ᱛᱮᱦᱚᱸ ᱩᱰᱩᱝ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ᱤᱱᱟᱯᱷ ᱠᱟᱱᱟ, ᱥᱟ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ᱴ ᱠᱟᱱᱟ,
1: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ᱱᱴᱤᱵᱟᱭᱳᱴᱤᱠ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ᱤᱵᱚᱱ ᱵᱷᱳᱨ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ᱜᱽ ᱵᱤᱦᱤ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ᱟᱡ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ᱩᱦᱤᱢ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ᱤᱱᱟᱹ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ᱟᱲᱮ ᱮᱢᱟᱭᱟ,
0: ᱮᱠᱫᱚᱢ ᱜᱮ?
1: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ᱛᱟᱨ ᱛ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ᱥᱤᱡᱟᱨ ᱠᱟᱛᱮ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ᱥᱮ?
0: ᱦᱳᱭ,
1: ᱟ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 ᱥᱤᱡᱟᱨ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ᱦᱚᱸ ᱫᱩᱨᱵᱚᱞ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ᱚᱠᱟ ᱡᱚᱠᱷᱟᱱ ᱫᱚ ᱴᱷᱤᱠ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ᱵᱮᱵ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ᱥ ᱠᱷᱚᱱ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ᱮᱢᱟᱣᱟᱭᱟ?
0: ᱛᱚ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ᱵᱮᱵᱤ ᱠᱚᱨᱮ ᱫᱚ ᱢᱟᱱᱮ ᱮᱴᱟᱜ ᱫᱚ ᱠᱳᱱᱳ ᱱᱤᱭᱚᱢ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ᱯᱚ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ᱚᱜᱚᱱ ᱛᱚᱣᱟᱭ ᱧᱟᱢᱟ ᱩᱱᱟᱹᱜ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ᱵᱷᱟᱜᱮᱭᱟ।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ᱥᱮᱠᱥᱮᱱ ᱨᱮ ᱡᱮ ᱟᱞᱟᱫᱟ ᱠᱟᱛᱮ ᱛᱚᱣᱟ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ᱤᱱᱛᱩ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ᱱᱰᱤᱥᱮᱱ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ᱥᱮᱠᱥᱮᱱ ᱯᱚᱨᱮ ᱦᱩᱭ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 ᱛᱚ ᱞᱮᱴ ᱛᱚ ᱛᱚᱣᱟ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ᱠᱤ ᱟᱭᱳ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ᱥᱮᱠᱥᱮᱱ ᱯᱚᱨᱮ, ᱥ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ᱢ ᱳᱭᱮᱴ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ᱯᱷᱮᱠᱴᱚᱨ ᱛᱮ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ᱢᱟᱱᱮ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ᱫᱚ ᱫᱮᱨᱤ ᱨᱮᱠᱚ ᱧᱟᱢᱟ। ᱛᱚ ᱟᱞᱟᱫᱟ ᱠᱟᱛᱮ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ᱥᱮᱠᱥᱮᱱ ᱨᱮᱫᱚ ᱡᱮ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ᱥᱮᱠᱥᱮᱱ ᱵᱮᱵᱤ ᱠᱚᱫᱚ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ᱮ ᱟᱞᱟᱫᱟ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ᱜᱟᱭᱤᱰᱞᱟᱭᱤ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ᱚᱜᱚᱱ ᱛᱚᱣ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ᱧᱩ ᱫᱟᱲᱮ ᱦᱚᱪᱚ ᱟᱠᱚ
1: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ᱯᱷᱳᱱ ᱠᱟᱴᱟᱣᱱᱟ, ᱟᱥᱚ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ᱷᱳ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ᱚᱦᱲᱟᱭ ᱯᱷᱳᱱᱟ। ᱦᱳᱭ,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ᱡᱮ ᱥᱤᱡᱟᱨᱤᱭᱟᱱ ᱵᱮᱵ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ᱚᱜᱚᱱ ᱛᱚᱣᱟ ᱧᱩ ᱚᱪᱚ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ᱵᱩᱜᱤᱜᱼᱟ, ᱤᱱᱟᱹᱜ?
0: ᱦᱳᱭ ᱦᱳᱭ।
1: ᱟᱪᱪᱷᱟ,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ᱮᱸᱜᱟᱛ ᱱ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ᱧᱩ ᱚᱪᱚᱭ ᱫᱚ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
0: ᱱᱚᱝᱠᱟᱱ ᱫᱚ ᱢ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ᱚᱢ ᱥᱤᱪᱩᱭ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ᱚᱢ ᱦᱟᱞᱚᱛ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ᱧᱩ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ᱟᱨᱚᱱ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ᱚᱢ ᱥᱤᱪᱩᱭ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ᱠᱥᱤᱢᱟᱢ ᱨᱮᱜ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ᱢ 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ᱮᱠᱥᱟᱢᱯᱮᱞ ᱫᱷᱟᱨᱟᱛ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ᱩᱫᱟᱦᱚᱨᱚᱱ ᱫᱷᱟᱨᱟᱛ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ᱱᱮ ᱛᱚᱣ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ᱴᱳ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ᱠᱚ ᱦᱟ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ᱜᱮᱞᱟᱠᱴᱳᱥ ᱤᱱᱴᱚᱞᱟᱨᱮᱱᱥ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ᱞᱮᱠᱴᱳᱥ ᱵᱟ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ᱦᱟ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ᱥᱮ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ᱠᱚ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0: ᱵᱟᱝᱜᱮ ᱟᱹᱰᱤᱴ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ᱤᱛᱷ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ᱫᱚ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ᱠᱚ ᱜᱞᱩᱠᱳᱡᱽ ᱠᱚ ᱢᱚᱱᱤᱴᱚᱨᱟ ᱚᱱᱟ ᱢᱚᱱᱤᱴᱚ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ᱯᱨᱚᱯ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ᱰᱚᱠᱴᱚᱨᱟᱜ ᱜᱟᱭᱤᱰᱞᱟᱭᱤᱱᱥ ᱚᱱᱟ ᱢᱚᱱᱤᱴᱚ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ᱠᱟᱱ ᱤᱱᱯᱷᱮᱠᱥᱟᱠ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ᱪᱷ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ᱧᱩ
0: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ᱥᱟᱵᱷᱟᱵᱤᱠ ᱵᱷᱟᱵᱮ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ᱡᱟᱦᱟ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2: ᱦᱮᱞᱳ
1: ᱦᱮᱸ ᱢᱟ ᱡᱚᱦᱟᱨ
2: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ᱪᱟᱢᱛᱟᱜᱚᱲ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ᱤᱞ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ᱠᱷᱚᱱ ᱞᱤᱧ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1: ᱦᱳᱭ ᱢᱟᱱᱚᱛ ᱫᱤᱭᱟ ᱥᱚᱨᱮᱱ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2: ᱦᱮᱸ ᱟᱹᱞᱤᱧ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ᱞᱟᱝ ᱧ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ᱛᱮᱫ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ᱟᱱᱮ ᱥᱩᱱᱱᱚ ᱠᱷᱚᱱᱟᱜ 6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ᱛᱮᱫ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ᱦᱟᱞᱟᱝ ᱧᱟᱢ ᱢᱟᱱᱮ ᱢᱤᱞ ᱵᱮᱝᱠ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ᱜᱮᱛᱚ ᱦᱳᱭ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ᱟ ᱟᱞᱮ ᱦᱚᱸ ᱡᱮ ᱟᱢ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ᱱᱚᱝᱠᱟ ᱜᱮᱞᱮ ᱛᱟᱲᱩᱫ ᱠᱚᱜ ᱢᱟ ᱢᱤᱞᱠ ᱵᱮᱝᱠ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ᱚᱣᱟ ᱵᱟᱠᱚ ᱧᱟᱢ ᱮ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ᱛᱮᱠᱚ ᱚᱵᱷ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ᱞᱠ ᱵᱮᱝᱠ 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ᱱᱤᱥᱤᱭᱮᱴᱤᱵᱷ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ᱢᱤᱞᱠ ᱵᱮᱝᱠ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ᱜᱮ ᱢᱟᱱᱮ ᱤᱭᱟᱹ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ᱵᱤᱱ ᱚᱠ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ᱯᱮᱥᱤᱯᱷᱤᱠ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ᱚᱡ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ᱤᱭᱟᱹᱨᱮ 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ᱮᱱ ᱠᱷᱚᱡ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1: ᱢᱟᱱᱮ ᱡᱮᱞᱟ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ᱟᱱᱥ ᱵᱟᱹᱲᱛᱤ
0: ᱦᱳ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ᱥᱩᱯᱟᱨ ᱥᱯᱮᱥᱟᱞᱤᱴᱤ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ᱟᱜ ᱯᱷᱳᱱ ᱞᱟᱝ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ᱜᱮ ᱦᱮᱞᱳ ᱡᱚᱦᱟᱨ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ᱞᱤᱧᱟ ᱱᱚᱣᱟ
2: ᱡᱟᱦᱟᱸ ᱤᱱᱤᱥᱤᱭᱮᱴ
1: ᱵᱟᱝ ᱵᱮᱥ ᱴᱷᱤᱠ ᱵ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ᱤᱭᱟᱹᱜ ᱞᱮᱱᱟ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ᱯᱷᱳ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ᱱᱮᱦᱚᱨᱟᱢ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 ᱜᱮᱢ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ᱪᱪᱷᱟ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ᱤᱨᱤᱧ ᱛ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ᱲᱟᱜ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ᱵᱤ ᱯᱷᱩᱰ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ᱲ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ᱚᱱᱟ ᱠᱚᱛᱮ ᱫᱚ ᱵᱟᱝᱢ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ᱯᱠᱟᱹ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ᱥᱟᱭᱮᱱᱴᱤᱯᱷᱤᱠ ᱵᱮ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ᱯᱷᱚᱨᱢᱩᱞᱟ ᱢᱤᱞᱠ ᱨᱮ ᱥᱮ ᱯᱷᱚᱨᱢᱩᱞᱟ ᱛᱚᱣᱟ ᱨᱮ ᱡ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ᱯᱠᱟ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ᱨ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ᱯᱠᱟ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ᱷᱚᱨᱢᱩᱞᱟ ᱢᱤᱞᱠ ᱠᱷᱚᱱᱟᱜ
1: ᱟᱪᱪᱷ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ᱡᱟᱦᱟᱸᱭᱮᱢ ᱯᱷᱳᱱ ᱠᱟᱫ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ᱮᱴ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ᱢ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ᱳᱱ ᱢ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ᱞᱮ ᱱᱚᱰᱮ ᱟᱸᱡᱚᱢ ᱡᱚᱝᱛ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ᱞᱮ ᱵ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ᱱ ᱛᱟᱢ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ᱦᱳ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ᱣ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ᱯᱮᱠᱮᱴ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ᱣᱟ ᱚᱱᱟ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ᱥᱮ ᱩᱯᱠ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ᱭ ᱛᱚ
0: ᱵᱟᱝ ᱜᱮ
1: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ᱦᱳᱭ ᱱᱤᱛᱚ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ᱞᱮᱜᱟ ᱞᱟᱝ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ᱢᱟᱱᱚᱛ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 ᱜᱮᱢ ᱟᱢᱟᱜ ᱨᱚᱲ ᱵᱮᱥ ᱴᱷᱤᱠ ᱵᱟᱝ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ᱜᱮ ᱱᱚᱰᱮ ᱠᱟᱱᱮᱠᱥᱮᱱ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ᱧᱚᱜ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ᱧᱚᱜ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ᱠᱚᱫᱚ ᱦᱩᱭ ᱯ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ᱸᱜᱟᱛᱚ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ᱟ 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ᱟᱠᱛ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ᱩᱱᱤᱭᱟᱹ ᱛᱚᱝᱜᱮ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ᱠᱷᱟᱡ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ᱯᱮ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ᱠᱟᱱᱟ 0333-221-3-1342 ᱱᱤᱭᱟᱹ ᱢᱮ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ᱱ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 ᱪᱮᱫ ᱮ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3: ᱦᱮᱞᱳ
1: ᱦᱮᱞᱳ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ᱯᱷᱳᱱ ᱨᱤᱥᱤᱵᱷ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ᱨ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ᱤᱠ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ᱛᱚᱝᱜᱮ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ᱫᱟ ᱛᱩᱨᱩᱭ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ᱠᱷ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ᱷᱚᱨᱥᱟ ᱨᱮ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ᱚ
1: ᱤᱠ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ᱳᱭ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ᱚ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ᱮᱠᱷ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0: ᱫᱟᱜ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1: ᱵᱟᱝᱜ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ᱱᱚᱝᱠᱟ ᱵᱚ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 ᱡᱮ ᱜᱚᱨᱚᱢ ᱨᱮ 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ᱢ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ᱮ ᱛᱟᱸᱜᱮ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 ᱫᱟᱜ ᱵᱚ ᱧᱩᱣᱟ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ᱥᱟ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ᱴᱟ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ᱳ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ᱳ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ᱛᱩᱨᱩᱭ ᱪᱟᱸᱫᱳ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ᱴ ᱜ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ᱤ ᱫᱚ ᱵᱟᱝ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ᱭ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ᱨᱤᱠᱟᱹ ᱠᱟᱫᱟᱭ ᱯᱷᱳᱱ ᱛᱮ ᱨ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ᱮᱞᱳ ᱦᱮᱸ ᱜᱚᱢᱠᱮ ᱚᱠᱚᱭ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ᱢᱟ ᱡᱚᱦᱟᱨ

ᱫᱩᱠ ᱞᱮ ᱥᱚᱫᱚᱨ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ᱫᱚ ᱚᱠᱛᱚ ᱵᱟᱞᱮ ᱠᱩᱲ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ᱯᱮ ᱯᱷᱳᱱ ᱠ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ᱯᱮ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

ᱯᱩᱱ ᱢᱟᱦᱟ ᱥ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ᱢᱚᱲ ᱢᱟᱹᱦᱤᱛ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0: ᱠᱚᱣᱟ ᱩᱱᱤ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ᱠᱟᱹᱢᱤ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ᱢᱚᱜ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ᱥᱴ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ᱥᱮ ᱮᱴ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ᱨ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ᱩᱠᱷᱤ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ᱱ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ᱟᱹᱱ 2006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ᱫᱟᱨᱠᱷᱟᱥᱤᱭᱟᱹ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ᱩ ᱴᱟᱣᱩᱱ ᱠᱚᱱᱵᱷᱮᱱᱥᱚᱱ ᱥᱮᱱᱴᱟᱨ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ᱩᱠᱷᱤ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ᱟᱨ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ᱞᱮᱠ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ᱥᱤᱮᱮ ᱨᱮ ᱫᱟᱨᱠᱷᱟᱥ ᱟᱠᱟᱫ ᱨᱮᱭᱟᱜᱼᱮ ᱯᱷᱟᱱ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ᱤ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ᱫᱤᱭᱟ ᱡᱮᱞᱟ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1,151 ᱟᱨ ᱩᱛᱛᱚ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ᱨᱮ 8,630 ᱜᱚᱴᱮᱱ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ᱨᱟᱡᱽᱡᱚᱯᱟᱞ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ᱟᱨ ᱮᱱ ᱨᱚᱵᱤ ᱫᱚ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ᱫᱳᱲ ᱫᱮᱞ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ᱞᱳᱠᱵᱷᱚᱵᱚᱱ ᱠᱷᱚ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ᱨᱛᱟᱨᱮ ᱨᱟᱡᱽᱡᱚᱯᱟᱞ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ᱥᱩᱴᱤᱠ ᱛᱚᱛᱛᱷᱚ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ᱫᱤᱱ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ᱟᱛᱟᱝ ᱟᱢᱞᱟᱦ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ᱨ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ᱯᱟᱱᱛᱷᱟ ᱯᱩᱨᱟᱹᱣᱨᱮ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 ᱟᱨ ᱵᱤᱨᱤᱫ ᱯᱟᱦᱴᱟᱨ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ᱨ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ᱨᱱᱚ ᱚᱱᱫᱷᱨᱚ ᱟᱨ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ᱯᱩᱨᱟᱹᱣᱨ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ᱫᱚ ᱨᱤᱠᱤᱲ ᱢᱩᱨᱠᱷᱟᱹᱭ ᱢᱮᱱ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ᱷᱳᱜᱽᱯᱩᱨᱚ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ᱞᱞᱩᱨᱤ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ᱨᱟᱡᱩ ᱩᱰᱟᱹᱱᱜᱷᱟᱹᱴᱤ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ᱥᱚᱵᱷᱟ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ᱱᱚᱣ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ᱯᱮ ᱪᱟᱸᱫᱳ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2,00,000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ᱤᱥᱠ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ᱠᱚ ᱧ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ᱤ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ᱨᱟᱛᱚᱞ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ᱥᱠᱚᱱ ᱚᱱᱱᱟᱢᱨᱤᱛᱚ ᱯᱷᱟᱣᱩᱱᱰ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ᱠᱷᱤ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ᱯᱷᱟᱥᱟᱯᱷᱤ ᱟᱨ ᱫᱳᱜ ᱫᱟᱨᱟᱢ ᱱᱤᱥᱪᱤᱛ ᱠᱟᱛᱮᱫ ᱥᱠᱩᱞ ᱨᱮ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ᱮ ᱮᱢᱟᱣ ᱠᱚᱣᱟ ᱤᱥᱠᱚᱱ ᱮᱱᱡᱤᱭᱳ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ᱟᱯᱛᱟᱨᱮ 2 ᱢᱟᱦᱟ ᱡᱩᱫᱟᱹᱛᱮ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ᱵᱮᱞᱮ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ᱢᱟᱱᱰᱮᱨ ᱮᱞᱟᱠᱟᱨᱮ 500 ᱥᱠᱩᱞ ᱨᱮᱱ 40,000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ᱮᱢᱚ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ᱤ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ᱤᱥᱤᱱ ᱟᱨᱚ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ᱠᱚ ᱚᱪᱚᱜ ᱠᱚᱣᱟ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ᱤᱥᱤᱱ 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ᱚᱝᱜᱮ ᱪᱟᱸᱫᱳ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ᱮᱛᱚᱱ 2,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ᱫ 3,000 ᱴᱟ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ᱠᱷᱚᱱ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 ᱡᱚᱭᱥ ᱡᱩᱝᱜᱤ ᱦᱟᱢ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ᱥᱟᱶ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ᱚᱨᱯᱤᱛ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ᱭᱢᱟ ᱦᱳᱣᱟᱴᱥᱮᱯ ᱪᱮᱴ ᱟᱨ ᱟᱹᱰᱤᱜ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ᱥᱯᱮᱥᱟᱞ ᱴᱟᱥᱠ ᱯᱷᱳᱨᱥ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ᱮᱴ ᱛᱟᱱᱟᱡ ᱛᱚᱞᱟᱥ ᱠᱟᱛᱮ ᱦᱟᱢᱤᱢ ᱡᱮᱨᱟ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ᱚᱨᱯᱤᱛᱟ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ᱦᱮᱵᱽᱜᱚᱸᱡᱽ ᱠᱷᱚᱱ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ᱸ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ᱤᱱ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ᱟᱭ ᱪᱷᱟᱭ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ᱟᱭᱩᱨ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1920 ᱥᱟᱞ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ᱞ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ᱠ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ᱢᱟ ᱜᱮ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ᱟᱭᱩᱨᱛᱮᱱ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ᱞᱮᱱᱟᱭ ᱩᱱᱤᱭᱟᱜ ᱟᱭᱩᱨᱛᱮ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ᱚᱦᱤᱝᱥᱟ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ᱫᱟ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ᱠᱚᱭ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ᱢᱤᱫ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ᱜᱮ ᱨᱤᱠᱟᱹ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ᱥ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ᱮ ᱥᱚᱨᱟᱡᱽ ᱦᱟᱢᱮᱴ ᱨᱟᱣᱞᱟᱴᱟᱭᱤᱱ ᱡᱟᱞᱤᱭᱟᱱᱣᱟᱞᱟᱵᱟᱜᱽ ᱜᱚᱯᱚᱡ ᱠᱟᱱᱰ ᱟᱨ ᱠᱷᱤᱞᱟᱯᱚᱛ ᱮᱢᱟᱱ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ᱟᱨ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ᱦᱤᱝᱥ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ᱱ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 ᱵᱟᱝ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ᱠᱟᱨ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ᱳᱭᱞᱳ ᱵᱤᱥᱥᱚᱡᱩᱫᱽᱫᱷ ᱨᱟᱣᱞᱟᱴᱟᱭᱤᱱ ᱡᱟᱞᱤᱭᱟᱱᱣᱟᱞᱟᱵᱟᱜᱽ ᱜᱚᱯᱚᱡ ᱠᱟᱱᱰ ᱟᱨ ᱢᱚᱱᱴᱮᱜᱩ ᱪᱮᱢᱥ ᱯᱷᱳᱨᱰ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ᱮᱢᱟᱱ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0: ᱨᱚᱨᱚᱡ 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ᱥᱮᱫ ᱠᱚ ᱤᱫᱤ ᱞᱮᱫ ᱠᱚᱣᱟ ᱾ ᱢᱩᱜᱷᱚᱞ ᱥᱚᱢᱨᱟᱴ ᱟᱠᱵᱚᱨ ᱫᱚ ᱟᱡᱟᱜ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ᱟᱜᱽᱨᱟ ᱨᱮ ᱟᱡ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ᱵᱤᱥᱛ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ᱢᱚᱱᱴᱤᱜᱩ ᱪᱮᱢᱥᱯᱷᱳᱨᱰ ᱪᱩᱠᱛᱤ ᱛᱟᱞᱟᱛᱮ 1919 ᱥᱟ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ᱥᱚᱱ ᱟᱹᱭ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ᱟᱥᱟ ᱟᱠᱟᱝᱠᱷᱟ ᱵᱟᱭ ᱯᱩᱨᱚᱱ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ᱣᱫᱟ ᱾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ᱱᱮᱛᱟᱜᱮ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ᱛᱟᱥᱟ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ᱫᱟ ᱾ ᱨᱟᱣᱞᱟᱴ ᱟᱹᱭᱤᱱ 1919 ᱥᱟᱞ ᱨᱮ ᱯᱟᱥ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ᱛᱮᱛᱮ ᱵᱤᱱᱟ ᱵᱤᱪᱟᱨ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ᱨ ᱟᱴᱚᱠ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ᱥ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ᱡᱮᱦ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ᱟᱨ ᱮᱴᱟᱜ ᱱᱮᱛᱟ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ᱨᱩ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ᱚᱛᱛᱟᱜᱨᱚᱦᱚᱭ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ᱫᱟ ᱚᱢᱨᱤᱛᱥ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ᱞᱤᱭᱟᱱᱣᱟᱞᱟ ᱵᱟᱜᱽᱨ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ᱟᱦᱤᱱᱤ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ᱱᱚ ᱢᱤᱫᱩᱱ ᱨᱮ ᱜᱩᱞᱤ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ᱟᱭ ᱥᱟᱭ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ᱜᱚᱡ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ᱨᱟᱹᱜᱤ ᱠᱟᱹᱦᱤᱸᱥ ᱛᱮᱠᱚ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ᱟ ᱨᱟᱣᱞᱟᱴ ᱟᱹᱭᱤᱱ ᱡᱟᱞᱤᱭᱟᱱᱣᱟᱞᱟ ᱵᱟ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ᱠᱷᱤᱞᱟᱯᱚᱛ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ᱜᱮᱞ ᱟᱨᱮᱥᱟᱭ ᱵᱟᱨᱜᱮᱞ ᱥᱟᱞ
1: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ᱨ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ᱢᱤᱫ ᱵᱤᱥᱮᱥ ᱢᱤᱫᱩᱱ ᱨᱮ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ᱩᱫᱷᱨᱟᱹᱣ ᱟᱨ ᱥᱚᱨᱟᱡᱽ ᱵᱟᱝ ᱧᱟᱢ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 ᱱᱟᱜᱽᱯᱩᱨ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ᱢᱤᱫᱩᱱ ᱨᱮ ᱱᱚᱣᱟ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ᱟᱱᱟᱢ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ᱜᱮᱞ ᱟᱨᱮᱥᱟᱭ ᱵᱟᱨᱜᱮᱞ ᱥᱟᱞ
0: ᱨᱮ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ᱚᱦᱤᱝᱥᱟ ᱟᱨ ᱟᱹᱭᱤᱱ ᱵᱟᱝ ᱢᱟᱱᱟᱣ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ᱳᱨ ᱮᱢ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ᱩᱯᱟᱫᱷᱤ ᱟᱨ ᱥᱚᱢᱢᱟᱱᱥᱩᱪᱚᱠ ᱯᱚᱫᱚᱠ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ᱚᱪᱚ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ᱱᱚ ᱟᱨ ᱟᱹᱭᱤᱱᱥᱚᱢᱢᱚ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ᱨᱟᱡᱽ ᱧ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ᱟᱨ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ᱚᱦᱮᱫ ᱯᱚᱫᱚᱠ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ᱮᱠᱢᱟᱛᱨᱚ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ᱮᱭᱟᱨᱟᱱ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ᱵᱤᱫᱮᱥᱤ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ᱠᱚᱫᱚ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ᱟᱛᱟᱨ ᱜᱤᱰᱤ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ᱮᱱᱟᱵᱟᱦᱤᱱᱤ ᱨᱮ ᱵᱟᱝ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ᱴ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ᱵᱟᱝ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ᱵᱚ ᱛᱤ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ᱜᱮᱸᱫᱟ ᱮᱢᱚ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ᱴ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ᱥᱮᱪᱷᱟᱥᱮᱵᱚᱠ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ᱥᱚᱫᱮᱥᱤ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ᱨ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ᱮᱢᱟᱱ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ᱛᱤᱞᱚᱠ ᱥᱚᱨᱟᱡᱽ ᱛᱚᱦᱚᱵᱤᱞ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ᱡᱳᱜᱟᱲ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ᱟᱨ ᱵᱚᱭᱠᱚᱴ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ᱜᱮ ᱠᱟᱡᱟᱠ ᱛᱮᱞᱟ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ᱚᱸᱰᱮᱱ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ᱱᱮᱛᱟ ᱟᱨ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ᱷᱚᱨ ᱠᱟ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1: ᱜᱮᱞ ᱟᱨᱮᱥᱟᱭ ᱵᱟᱨᱜᱮᱞ ᱵᱟᱨ
0: ᱥᱟᱞ ᱨᱮ ᱪᱳᱣᱨᱤ ᱪᱳᱣ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ᱩᱴᱷᱟᱹ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ᱟᱥᱚᱱ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ᱩᱢᱤ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ᱫᱤᱥᱟᱹᱭ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